0: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社会各界慷慨解囊，向茅山老区兴教助学协会捐赠善款超过100万元。中疾控发布最新流感疫苗接种指南，优先推荐8类人群接种。俄方称美国在挪威部署导弹发射系统是破坏性举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也有帮助，但并不是所有皮肤病都需要严格忌口或清淡饮食，因此对于饮食的限制和建议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对于特定的情况，例如食物过敏引起的荨麻疹，或者食物诱发加重的湿疹，确实需要避免食用相关的致敏食物，但并不是所有湿疹或荨麻疹患者都会对食物过敏。从群体角度来说，忌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无帮助，不忌口也不见得有坏处。其次，如银屑病、痤疮等皮肤病，调整饮食虽然可能有所帮助，但不是唯一或主要的治疗手段。例如，银屑病是一种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饮食调整可能对其症状有所缓解，但并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同样，痤疮的发生与皮脂分泌、毛囊堵塞、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清淡饮食并不能单独解决痤疮问题。因此，主流的医学建议并不主张大家盲目忌口或选择清淡饮食。另外，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其健康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环境、生活习惯，也包括饮食。保持均衡的饮食，摄入足够的营养素，对维持整体健康状况以及皮肤的健康都有帮助。相反，过度限制饮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皮肤健康。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皮肤病的具体类型和个人的健康状况，由皮肤科医生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皮肤病患者要做的是根据自身病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的饮食调控，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4: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南京多云，20度到30度，常州多云，22度到29度，无锡阴，22度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22度到29度，扬州晴，21度到29度，泰州晴，19度到29度，南通多云转晴，22度到28度，宿迁多云，18度到28度，淮安晴转多云，20度到28度，盐城晴，21度到28度，徐州晴转阴，19度到31度，连云港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5: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6: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5: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6: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5: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6: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7: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9: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

0: 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抽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4: 你瞅瞅这
3: 努力。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2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上线直播节目当中，方女士反映了东郡华亭小区电梯长期故障频发，物业维修处置拖沓，多部电梯停运，高层居民呢日常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当时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冷淑云在直播节目当中回应，他们已经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赴小区实地查勘，经过一番核查啊，小区的两部电梯故障停运，物业呢已经正式启动专项维修流程，相关的配件完成采购订货，计划是在8月21号完成更换维修，恢复正常的使用。那么后续情况是什么呢？8月24号，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科长季祥反馈，这个目前的当时的一个进展啊，是小区两部停运电梯呢，已经在8月21号如期维修完毕，正常投入使用。为了根治这个电梯反复故障的问题啊，他们也联合了市场监管局，对小区所有在用的电梯开展全面的排查，梳理出物业在电梯日常运维当中的5项不规范管理漏洞，执法人员现场下达了整改要求，责令物业公司在8月28号之前完成全部问题的整改。那目前情况是什么？我们来连线一下记者裘燕，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啊。裘燕你好。
6: 主持人好。
5: 上
6: 周呢，我就是在跟进这个问题。上周我首先是联系到了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房产管理科的季科长，了解到涉及到电梯的这个排查整改工作，具体呢实际上是由市场监管部门在督促整改，那详细情况呢是建议我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了解。于是呢我联系到了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科的科长王祖祥。王科长说呢，经过现场的排查，有发现4台有故障的电梯，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前段时间下大雨，然后是8号楼一台电梯的主板受潮损坏，7号楼的一部电梯呢是那个控制板里面的接触器受潮损坏，12号楼的一台电梯呢是楼层电梯的这个楼层按键指令板损坏。那这三台电梯呢都已经修复了，但目前呢还有一台是12号楼的一台电梯是变频器损坏，那因为采购配件需要一个过程，预计在本周二，也就是今天配件会到位，到位了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修复的工作。那之前方女士呢，她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呢提到了2点疑问，一个呢是这个电梯呢会经常会发生突然坠落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也没

0: 又看到这个电梯维保的记录，那王科长呢也从技术角度呢做出了一个解释，因为电梯呢它在识别楼层的时候会出错，然后就会突然的停下来，那这时候呢就可能会有点顿挫感，然后电梯呢就会回到基准层，然后再重新上升，那这种情况呢它其实不算电梯故障，但是这个市民乘坐的时候体验感呢可能会比较差。但是如果频繁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会安排维保人员去排查一下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
1: 嗯，
0: 那么关于方女士。

由于安保很到位，晚上睡觉根本就不关门。关于吃，各家的情况不同，比如我们家就是自己带上厨师，所以就以自己家做饭为主。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张志忠家呢，也是自己带厨师，自己做饭，同时呢设立食堂，不带厨师的就会去食堂吃，食堂也不错，什么海鲜都有。据我所知，蔡廷锴、蒋光鼐两家就不带自己的厨师，他们吃国务院在北戴河的食堂。在北戴河，国务院有好几个食堂，一个聚集区就安排一个食堂，厨师搞不出什么花样的时候，我们就到食堂吃饭。食堂使用餐券，价格非常的便宜。即便是自己买菜做饭，也是到国务院的供应站去购买，国务院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一切事宜。比如我们家的厨师早上起来买海鲜，就有专门的供应点。中海滩附近有一家启士林西餐厅，这是一家俄式西餐厅，风格与北京的莫斯科餐厅相似。这是大家聚餐的地方，在这里就不能用券了，得花钱。在启士林西餐厅碰见过罗瑞卿、萧劲光，有时候就由我父亲做东请客吃饭，罐焖牛肉、红烩泥肠、炸猪排、奶油烤鱼是最常吃的菜肴。启士林西餐厅有一种冰激凌汽水，好像现在还有，在当时是我们小朋友们的最爱。在我的印象里，冰激凌汽水不太贵，至少是零用钱就能买得起的，我还经常去吃。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只要一放暑假就到北戴河来吃和玩，多数的时候是全家一起行动，也有我们孩子先一步，父亲迟几天的时候。不过只要有厨师跟着，不耽误我们吃和玩就行。在北戴河，即便是困难时期，供应一直也不错。孩子们除了吃就是玩，早饭之后就下海游泳，在海边玩。在海边我们还有机会插鱼。从海滩质量上来说，西海滩最好，中海滩次之，东海滩浪最大。西海滩非常的平静，还有一个海堤，把仅有的浪消灭了，非常适合游泳。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就到浴室洗澡，回家吃饭，等吃完了午饭便睡午觉，一觉睡到三四点，到海滩走走或者玩扑克牌，等着吃晚饭。这段时间一般就是我们写作业的时间。晚上有时候就继续打牌，有时候结伴摸黑出去玩。孩子们自发组织起来到怪楼探险，大半夜起来打着手电挨家挨户叫大家起来，到鸽子窝等着看日出。在这里有电影院、理发室等等，说起来就跟现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群差不多，只是不如今天这么豪华，但生活上的服务是一应俱全的。我印象里是隔天就有电影，一般是大陆片，偶尔有香港片。每天傍晚电影院打电话来通知大家今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电影，如果愿意看就叫司机开车或者叫车去电影院。在北戴河的一个月假期，孩子们就是纯休息，大人们也很少谈工作，进入了一种休假状态。大人们之间串门的不多，在政治空气紧张的时候就更忌讳了。我们孩子们之间呢，就很自然地互相串门，好多成了朋友，像张志忠、包尔汉、

0: 为成年人的气囊。还据披露，最近在沪昆高速某服务区，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开车，进一步检查发现，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且后排4人都没有系安全带。交警对肖某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交警提醒，驾乘汽车出行，车上所有人员都应按规定全程系好安全带。如果超员载人，超出的人员没有安全带保护，极易在意外发生时被甩离座位，造成危险。对于一些人觉得孩子体型小，重量轻，便让成年人抱着孩子坐车，甚至由驾驶人抱着孩子开车，交警提醒，此举不仅妨碍驾驶人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时让孩子成为年轻人的人肉气囊，不仅要遭受安全气囊的压力，还会被挤压在驾驶人和方向盘、仪表板之间，给孩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因此，家长应让孩子坐在后排，并配备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案件中，网约车乘客赵某开车开门，导致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江某死亡。监控视频画面清晰地拍到了车辆停靠的位置，距离路边人行道约1.5米，恰好留给了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网约车司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乘客赵某否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全市多云转阴，20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巨。

绍的这么丰富。那么1979年深圳撤县设市，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墙，奔赴深圳，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建设浪潮当中。当时在广东工作的骆景星也是接到了时代的召唤，他被调离熟悉的邮电系统，前往深圳市房管局担任副局长。1987年，深圳市政府决定举行中国第一次土地公开竞标，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尝试，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

我有没有真正的让别人得到受益。你现在很多这个景区的节日福利，它都有一种固化思维，就是节点式的优惠，它只盯着一天，就是节日当天做文章，刻意遵循节日优惠的固定模式，但是他不愿意多花心思，他也不愿意多点实际的付出去贴合别人的实际需求。这个单日限时免票，说实话，其实不仅仅是对教师，你就是对任何人，你这个优惠其实都非常的虚无缥缈。如果优惠的仪式感最后远远的大于实用性，那你就是一个单向的宣传造势，就是自己不要付出一分钱，不要付出任何实际的东西，完了之后还想把自己贴得满脸都是金光闪闪。刚才我也说了，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想办好其实并不难，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办。贵州全省国有 A 级景区全年对所有的教师都免第一道门票，是吧，你教师可以自主安排，这个节假日也可以，寒暑假也可以。再比方说南京欢乐谷，他也针对今年的这个教师节提出了一个优惠，他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从教师节当天，他不是延续到这个13号，人家一直延续到20号，就是涵盖两个周末，在这两个星期当中教师都可以来享受优惠。还有慕田峪长城，他更把这个对教师免门票的政策延长到了整个9月份。所以这就我刚才说的，是吧，这个事儿不是你不想干，关键是看你想干不想干。尊师重教不应该只停留在这个节日的海报和口号和宣传当中，应该体现在对教师真实生活工作的理解和尊重。教师呢，他不需要那些虚无缥缈的赞美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原

0: 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0: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个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1: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46级听力题
0: 啊。
1: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0: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1: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0: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1: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0: 啊，
1: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0: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1: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0: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1: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0: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1: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0: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它拽断了，
1: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0: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1: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0: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1: 还有什么？
0: 眯着眼。
1: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0: 哎，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1: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0: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1: 嗯，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0: 是，
1: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1: 对，少数乘客

0: 苦学习，脚踏实地。
1: 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
2: 后来这个问题呢，是经过属地街道的协调推进，目前大部分电梯已经恢复运行了。我们先来给大家回顾一下啊，曾先生是其中一位居民，向我们反映，七月中上旬开始呢，他所居住的1、7、10栋两部电梯呢，仅有一部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而电梯故障停运的情况啊，在整个小区里比较普遍。我们记者也了解到，观塘绿苑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呢，已经完成移交了。当前物业公司正在就小区的电梯故障排查还有维修等事项和市交产集团在对接。9月1号，南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志团在线回复，前期街道和交产集团呢一起商议了观塘绿苑小区1期、2期、3期的电梯维修方案，最终商定由交产集团聘请维修单位来进行抢修。那么就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是回访了曾先生，他表示啊，他所居住的这栋楼两部电梯目前都是正常运行的，而且其中那一部坏掉的电梯啊，应该是在上周五，也就是9月4号的时候维修好的，并且从上周五一直到现在呢，没有发生过其他的问题。在昨天啊，为了了解清楚观塘绿苑小区整体电梯的维修进度，我们记者呢又再次联系了南山街道，并且了解到维修单位呢技术人员是在上周进驻了小区开展检修和检查的工作，并且呢他们也增加了维修的这个人手。截至到目前，观塘绿苑小区仅剩1期3栋的一部电梯还需要可能15天左右来完成维修恢复运行。那么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南山街道呢也明确表示，后续市区两级住建局和街道将对物业公司进行日常的一个监管，小区的物管会呢也会定期与物业公司召开问题的反馈整改会，多方合力管理好小区。好，以上是涉及到两个小区里边的这个电梯的维修，包括居民的使用的相关情况。那其中一家是这个东郡华庭小区的电梯，因为涉及到之前物业管理公司啊，在日常的运维管护当中呢存在不规范的地方，在本周我们还会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做出明确的回应。
3: 9月9号，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医疗诊治、紧急救援、健康服务、预防保健、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1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9月16号，镇江市司法局；9月23号，中国电信镇江分公司。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2: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9月1号桑先生反映，丹徒区金江花苑小区的路灯不亮，杂草没有人打理，尤其是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啊，他觉得很严重。今年上半年呢，就向12345去反映了，之后社区答复会进行协调，但是至今没有处置。随后我们记者呢是立即将情况反映给了属地的宜城街道驸马庄社区。那现在来接通的是驸马庄社区党委副书记蔡新汉，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蔡书记。
4: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桑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里边啊，是不是像他反映的叙述的啊，存在这个路灯不亮，还有杂草呢，也没有人去打理？
4: 我们接到这个群众的反映了之后呢，我们也第一时间去小区进行了这个核查。桑先生反映的这个杂草较多呢，和路灯不亮问题呢，这个现象呢确实存在。
2: 桑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属实的啊。那
4: 对，
2: 在你们去现场查看完之后，包括之前啊，你们接到12345工单的时候也回应说会进行协调，目前的这个协调处置有没有进展呢？
4: 目前呢，我们在1号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我们2号就要求这个。

0: 物业公司呢对这个杂草呢进行处置，因为一号嘛正好下雨，天不好，物业公司说等二号天晴了之后，然后就立即安排这个对杂草进行这个处置。然后路灯问题呢，已经在这个本周末已经全部进行了这个安装和调试。目前呢，这个
1: 上周末还是本周末？
0: 就是上周末，就是六号，五号、六号已经全部安装完毕。目前呢，这个小区共安装了18盏新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因为这个小区呢，我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的背景。这个
1: 您
0: 小区
1: 说，
0: 呢，属于这，呃，这个小区呢属于安置小区，由这个镇江二马物业提供物业服务。该小区的物业费收缴率呢一直都比较低，物业呢也长期处于这个亏损运营状态。这是这个小区的一个背景。虽然是属于这个安置小区，但是也有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社区包括我们街道也都很重视，然后也第一时间与二马物业呢也取得了联系，也要求他们呢对这个路灯问题呢进行维修。不能说这个安置小区的老百姓的这个意见我们就不重视，所以呢我们就立刻与这个二马物业呢也取得了联系。现在呢小区的路灯呢基本上已经能够保证这个群众夜间的出行，
1: 好
0: 基
1: 的，
0: 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好，
0: 是这样。
1: 蔡书记，您稍等啊，因为桑先生目前呢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但是我们记者在昨天也提前回访了一下他啊，来听一听他的说法。
2: 我前段时间打了这个阵风热线，然后反映到我们小区呢一个杂草，因为夏天了嘛，蚊子比较多，杂草长得比较深，还有一个就是路灯，晚上回家呢太黑了，也就一天嘛。好像第二天就已经安排上了，杂草也清完了，然后路灯也给我们装了那种太阳能板，因为原来小区的路灯呢，它线路可能老化了，也没办法连接上了。现在晚上回去嘛，这个路还是可以的，基本上都可以照亮了。感谢这个阵风热线，效率还是蛮高的。
1: 可以听到桑先生对于目前的这个处理结果还是认可的啊，但是我们想帮助他来多问一下，因为刚刚听到您回复的时候也讲了，9月1号你们接到阵风防风热线记者反映过去的情况之后呢，就立即安排物业公司做出了这个处理杂草的这个工作，包括更换路灯呢，也是在上周安排的，上个周末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是桑先生反映这个问题啊，他说今年上半年就通过1、2、3、4、5去反映过了，当时你们也是承诺会进行协调的。那么这个协调的工作是不是就是很难做？就像您刚刚讲的，这个小区它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实际情况啊，比如说它的物业管理呀，物业费的收缴啊等等这个方面的。那这个协调沟通的工作你们是怎么来推进的呢？今年上半年有一直在推进这个事情吗？
0: 我们一直都与这个二马物业公司呢保持这个联系，但是呢，这个物业公司呢，它可能因为企业内部人员岗位调整的影响，维修事项呢，它就衔接可能有点脱节，致使这个路灯这个故障问题呢就有点搁置，未能及时处置到位。但是呢，我们第一时间去了现场，它也有两三盏太阳能路灯，但可能呢受天气影响，可能就是有时候到半夜啊，可能它灯就不亮了。这基本情况是大概是这样，它可能小区的路灯覆盖没有那么，覆盖率没有那么高，
1: 那么这个就是
0: 可
1: 小
0: 能。
1: 区建设的时候，它配套的路灯数量，总共就是这么多，但是又有出现故障的话，就会导致大面积的不亮，然后出行不太能够保障安全啊。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确定这个小区里边，就是已经建设的，或者说，配套的这个路灯，它全部都是点亮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因为都是现在新安装的这种太阳能路灯，基本上在天气好的情况下，能满足这个业主的正常出行。
1: 好的，
0: 因为新安装了18盏，因为这个小区也不是
1: 就是
0: 太
1: 体
0: 大，
1: 量
0: 也
1: 不
0: 就
1: 是特
0: 六，
1: 别大，是吧？
0: 对对对，就六栋，
1: 六栋楼，十八盏是这个更换的新的这个路灯，那么它原先可能还有一些是没有故障，能够正常点亮的这个路灯，对吧？
0: 对。
1: 好的，我们都了解了这个情况。刚刚您说了小区之前啊，他们的这个物业管理人员可能调整变动，导致了一些问题处理的一个延误或者说搁置吧。那么后续可能需要您这边来继续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督促他们这个杂草的问题啊，可能他不是说今天这一次处理完了就完结了，他可能需要一个后期的一个动态的长效的管理，包括路灯也是的，它的这个使用频率高，那么在今后可能也会有临时的一些故障啊，包括需要维修需要更换的，您看是不是能跟物业公司这边明确相关的一个要求？
0: 可以，我们到时候后续呢也会要求物业呢进行对绿化呢也进行定期的清理。路灯方面呢，我们社区呢也会派这个网格员进行这个常态化巡查，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与这个物业公司呢取得联系，及时的维修，保障业主的出行安全。
1: 好的，谢谢您。您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也会再次向桑先生来做一个反馈的。我们线上沟通呢先说到这了啊，再见蔡书记。
0: 好，再见主持人。
3: 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1: 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市民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的问题。同一个地点是不是可以登记注册多张营业执照呢？郑先生说呢，他的家人曾经在医疗美容机构做了医美项目，但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他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之后，发现这个机构的实际经营者在同一个地点先后注册了三家机构，有个体工商户的，也有公司性质的。那么这样的行为合法合规吗？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股股长卞业，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卞股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之前我们跟您对接的时候啊，把郑先生提供的这个三家机构的名称都发给你们了，你们也通过系统进行了一个查询，目前查询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麻烦您先给我们回复一下。
4: 经过我们系统查询，郑先生提供的这三个名称，他的经营场所和住所确实是在同一个地址。
1: 确实是在同一个地址的啊，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也请您来回应一下，也是解释一下郑先生的疑问啊，在同一个地点，这样的一个注册，他是不是涉嫌违规呢？
4: 关于一个地址能不能注册多张营业执照，在法律依据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公司法、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等均未禁止同一个地址登记多家市场主体，它只仅要求住所真实、合法、有效、可送达。那么在我们登记的实际操作中，申请营业执照必须提供合法的住所使用证明，比如产权证明、租赁合同或者无偿使用证明，即申请人他提供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那么我们就会依法予以登记。
1: 好，就是目前现行的法律法规当中并没有禁止在同一个地址登记注册多家市场主体，只要他们去申请的时候能够提供相关的合法证明材料，你们就会依据这个法律的规定予以登记，是吗？
4: 是的。
1: 好，那卞股长，我们也帮助郑先生多问一下啊，就是在你们的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啊，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多吗？
4: 现在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像是一间房子它会间隔开来，会有租给2到3家这种，我们也是物理间隔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好的，都了解了，谢谢您的回应和解释啊，我们今天会把您回复的内容向郑先生来做一个反馈的，我们先说到这了，再见。
4: 再见。
1: 好，同样还是这位反映人郑先生啊，他告诉我们说，今年2月呢，他已经把就是涉及到维权的相关的证据材料交给了市卫健委，在后续的沟通工作当中呢，工作人员也明确回应他了。 明确表示了会将这个材料一并转交给润州区卫健委，但是一直到现在呢，他都不能明确啊，这个材料是不是正式的完全移交了。而且郑先生想知道啊，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当中，其中一个呢是涉及到名称叫做云木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的，目前他可能正在申请医疗执业资质，那卫健委是不是会审批通过？对于他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现在继续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卫健委综合监督科科长邵乐婷。邵科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麻烦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郑先生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之前的接诉和受理的大致情况是什么？
5: 好的。是这样的，郑先生呢，他最早呢是在1月12号，通过这个1月12号呢，向京口区卫健委实名举报了，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云木这家美容馆涉嫌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然后呢，1月13号呢，就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提出要求镇江市卫健委监督部门要查处该机构非法行医这么一个诉求。后来呢，据我们了解呢，那京口区卫健委呢，实际上是于1月13日就已经正式的立案了。然后呢，1月16号，郑先生呢又到，我委就是上门来反映这个云木生活美容馆涉嫌非法开展医疗美容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经过调查之后呢，我们后来是1月21号请这个郑先生到我们市卫生监督所制作了一个询问笔录，然后呢，这个。郑先生也在询问笔录里面呢，明确投诉了我们京口区的这家生活美容馆的经营者还有工作人员，共4个人涉嫌非法开展这个医疗美容。那么依据我们这个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第6条呢，行政处罚是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卫生健康行政机关管辖，所以呢，我们市卫健委呢是于2026年的2月13号将该案的材料移交了京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那么我们京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呢，经过调查取证，于2026年的6月26日对诉求中涉及的两家单位2名个人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那6月30号的时候呢，这个处罚执行完毕。京口区呢将处理的结果呢函告了我委，同时呢把这个调查当中不属于京口区管辖的相关的一些主体线索也一并移交给了我们。那么我委通过这个甄别之后呢，是于2026年的7月7号将这个涉及到润州区的这个相关的线索移交给了润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1: 好，这个
5: 情况，
1: 对，就是刚刚您结尾讲到的这个时间节点，2026年的7月份，你们收到京口区卫健委调查处理的这个反馈情况之后，然后也做了一些甄别，因为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是涉及到润州区的，
5: 对，
1: 所以说就是讲到了郑先生这次反映的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些证据材料可能还需要你们来正式的移交给润州区卫健委。
5: 对对对，我们已经于7月7日正式移交了。然后呢，我们
1: 当时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正式移交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移交的，移交的这个材料大概涉及多少呢？
5: 我们是将所有的材料扫描成了 PDF 格式，然后是发给了润州区卫健委。然后呢，同时呢，我们是在7月18号、8月19号，我们2次组织了润州区卫健委、润州区监督所，还有我们市卫生监督所一起召开了这个线索的研讨，明确了一个调查的工作方向。那么在8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了郑先生到场，和润州区卫健委、润州区卫生监督所进行了一个当面沟通，核实了一个相关的情况。那么8月24号的时候呢，郑先生联系了我们市卫生监督所，那请我们市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代为转送了他之前就是在我们这也提交的一些相关的那个证据材料。那我们市卫生监督所对其提供的之前提供的有600余页的这个材料，进行了甄别筛选后呢，将其中的170多页的这个涉及到润州区的材料，发送到了润州区卫生监督所提供的这个工作邮箱。
1: 其实通过您的回复我们了解到啊，就是你们是通过甄别，因为有些是涉及到润州区卫健委的，你们把这些材料整理出来之后也是全部的对接移交给了润州区卫健委，
5: 对
1: 吧？
5: 对对
1: 对。而且在这个当中七月份也好八月份也好，你们是和郑先生有过见面沟通的。
5: 是的。
1: 那么郑先生为什么还是有这种疑惑，或者说他觉得不能确定啊，这个材料是不是完全移交给润州区卫健委了、这个是不是线下沟通的时候有什么地方让他有误会了呢？
5: 对，有可能，有可能，因为我们后续了解是接待他的是我们润州区卫生监督所的工作人员。
1: 嗯，
5: 那有可能是在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存在了某些这个误会，因为郑先生在向你们热线反映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下午就到我们市卫健委来的，
1: 嗯，
5: 也跟我们就是。表达了就是这个
1: 这方面的疑惑、
5: 对对对，
1: 是吗？
5: 对，我们也给他做出了解答。
1: 嗯，当天的这个解答和沟通完了之后，他能认可吗？
5: 他认可了，郑先
1: 生认可了啊。
5: 对，
1: 好的。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接入您的电话在直播节目当中也是一个公开的回应啊。
5: 对，
1: 您刚刚的这个回复内容说的都是非常明确的，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他的这个疑惑了啊。好，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郑先生想知道啊，因为同一个实际经营者呢，他先后在这个地点注册了有公司有个体工商户啊，目前最新注册的是这个叫云木医疗美容有限公司。郑先生说他可能在申请这个医疗职业资质，想问一下，因为他现在还涉及到被投诉嘛，就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卫健委是不是会通过他们的这个申请和审批呢？
5: 是这样，因为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申请。
1: 嗯。
5: 据我们了解呢，因为他的这个地址是在京口区。
1: 是。
5: 那么。对，这个是在进口区，那么做出这个审批的呢，应该是由进口区卫健委由他们来负责审批。
1: 好的，那这样子吧，我们今天是不是直接对接一下进口区卫健委，这个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方式，能够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
5: 对对对，
1: 好的，
5: 是的，
1: 好的，谢谢邵科长的回复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
5: 好，再见。
1: 好，刚刚今天在线啊，邵科长回应的所有的内容呢，我们今天线下也会向反映人郑先生来做一个沟通和解释。好，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时先关注到这儿啊。再来看到的是刘先生反映的问题，2022年呢，应村民的要求，被保彦镇团结村村委会任命为刘东一组的代理组长，而几个月之后呢，村委会又重新任命了代理组长，到现在这个期间呢，也没有组织过村民组长的选举工作。6月23号啊，团结村党委书记姚俊伟在线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
6: 2022年老组长呢升职了，后来我们到组里去选举，有三个候选人，人家后来都弃权了，当时就任命他为代理组长。代理期间呢，不把组里的事情矛盾给化解掉，我们村两委研究确定就暂停了这个代理队长这个职务，就由村里的村干部来代理他这个组里的组长。
1: 姚书记介绍说，村组一般是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后重新选举，那去年年底村委会刚刚改选过，今年呢也曾经组织过组长的选举工作。
6: 去年年底不是村两委换届嘛，组里跟着也要换届，进行了选举，但是呢他们组里呢也矛盾大，二出席人数呢未达到总户数的2/3，人员没选得出来。
1: 这是当时村委会回应的相关情况啊。就在昨天，刘先生呢又再一次联系了我们节目组的记者，他反映说村组呢一共有35户村民，其中24户以书面方式要求开展选举，而且已经超过总户数的2/3了，但村委会呢一直就没有去组织过这个重新选举的工作。另外，刘先生还想对村委会之前免去他代理组长的这个职务的合规性提出质疑，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再次接通一下团结村党委书记姚俊伟。姚书记你好。
7: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你好，现在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啊，刚刚我也描述了，刘先生想知道一下到底是为什么，麻烦您把这个两个问题今天在线一一回应一下。
7: 好的，主持人。一，首先暂停了组长的职务，这个鉴于这种情况呢，我跟就是大家做个解释，他为什么要暂停他这个组长？一，他在担任就是代理组长的期间，就是 没有就是真正把族里的矛盾化解掉，反而激发了族里的矛盾，甚至闹到了法院。当时我们村两委包括政府领导都参加跟他解释，就是当时为了什么呢，承包田的一个合约一个合同，当时人家那个组织合同的那个平台是上的省平台，我们说这个组织的合同是有效的，他说人家合同到期了，就开始带的就是其他承包人员把田都包掉了，包给人家了，人家田因为当时还没到期，还有一年才到期的，我们就跟他解释，我说这个合同人家是上过平台的合同，是肯定有效的。
1: 嗯。
7: 而刘先生呢，他一直坚信说他的合同就是到期了，然后为了这个事一直闹到了法庭，还带着少部分人到镇里啊、区里去上访，我们都有记录。所以说，一他没有服从组织安排，二当时我们就是开村民大会，就是他们组里的村民大会。然后组里村民大会一致认为等于这个田还是应该就是包给委员承租户，当时会议都决定了，然后他不服从这个组里的就是大会研究决定，晓得吧，然后带头说明天一个都不要种，我是分田说的，然后把矛盾进一步激化，鉴于这几种情况呢，然后闹到法庭，然后打官司打下来，说实在的，你村民自治也好什么呀，你不能凌驾于法，
1: 是的，
7: 法都判下来了，说这个合同人家是有效的，然后打官司也输掉了，他自己打官司也输掉了，
1: 是
7: 当时代表主理。
1: 姚书记，您刚刚解释的这一段，主要是他就是反映人刘先生之前在任代理组长的时候，工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情况，对吧？
7: 对，
1: 这个也是有事实依据，包括法院的判决什么都是可查的啊。
7: 哎，当时判决书下来，我们跟他见面的，录音录像全部都有。
1: 对，
7: 包括所有的一些东西。
1: 您刚刚说的主要是他工作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免去他的这个代理组长当时是有没有什么流程，因为他说可能不太合规，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质疑啊，这方面来给他解释一下吧。
7: 这个呢，暂停了那个组长呢，
3: 新一项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抢抓晴好天气，我市部署水稻穗期病虫害二次防控。14五知识产权成绩单出炉，多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报废汽车变身数十种工业原料，今年退役动力电池预计近50万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水稻大面积进入拔节运穗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产量形成的关键转折点。然而近期稻粽卷叶明、鹤飞虱等2000害虫随气流大量迁入，穗期病虫害防控进入最吃劲的攻坚阶段。专家呼吁广大农户务必抓好晴好天气窗口，落实二次防控，全力守牢丰收防线。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秋风送凉，稻浪翻滚，在我市广袤的田野，水稻正值生命活力最旺盛的运穗阶段。然而近期的阴雨天气让田间湿度持续饱和，为迁飞害虫安家落户和病害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是植保质检站站长朱有礼。
2: 最近的风雨天气啊，从外地带来大量的稻粽卷叶明啊、鹤飞虱啊等2000害虫迁入我市稻田危害，那也有利于稻瘟病等病害的侵染流行，特别是在鲜稻田、杂交稻田、前期防治不佳、白叶明显的稻田，以及目前长势特别嫩绿的稻田，有偏重发生、局地大发生的一个风险。
1: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威胁，抢抓农时就是抢收成。针对当前复杂的防控形势，市植保部门已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书，要求广大农户分时段有重点地落实科学用药措施。
2: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户朋友们，九月初没有做好防治的，要抓住近两天的晴好天气抓紧开展防治，已经开展防治的应在9月10到12号期间做好穗期病虫的二次防控工作，重点控制鹤飞虱、卷叶明，预防稻瘟病。
0: 继续关注新闻。据海关发布官方微博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

0: 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完成了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新一轮全面修改，建立了国际上最高标准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审查方面，建成了国际领先的专利智能审查系统和新一代商标审查系统，实现了多模态、大模型在审查工作中的应用，专利商标审查周期均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最快水平。在运用方面，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突破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到了13.38%，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超过4000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排名提升至第10位，首次跻身全球前10，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各国之首。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明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13号，其中周六周日2天对公众开放。昨天，本届服贸会首批进口产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首批入境的服贸会进口展品是德国医疗设备模型。据介绍，这台磁共振设备可以捕捉人体微观结构，优化肿瘤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有力带动城市矿产资源回收利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记者了解到，经过精细拆解，一辆普通家用小客车可以回收几十种工业原材料。数据显示，每回收1000万辆报废汽车，就能再生钢铁1035万吨、有色金属75万吨、塑料90万吺、橡胶75万吨、玻璃60万吨，相当于节约了大量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生涯3度晋级美网女单8强，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多云转阴20到28度，后天阴有时有小雨20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转阴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 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0: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四期。在90年代中后期的华语流行乐坛呢，是全面创作力爆发的黄金的阶段，本土的词曲的作者厚积薄发啊，还有很多海外的音乐作品大量的引进，摇滚、都市流行、影视主题音乐、民谣情歌百花齐放，作品不只有动人的歌词、故事、编曲、人生演绎，同样具备极高的艺术水准。今天我们沿着1996年到1998年的时间线，通过旋律演唱和时代记忆，重温这一批刻在一代人生命里的华语经典。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苏慧伦的这首《鸭子》。

鸭子1996年的作品翻唱自韩国组合 GG Club 的我就是我自己。那么也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呢，大量的韩国

流行音乐进入了我们中国的市场，开启了韩流影响华语乐坛的一段时代。编曲采用了轻快的中速 R&B 的结构，干净利落的吉他扫弦，短促克制的鼓组的律动，弱化厚重的低频，听起来整体更加的松弛。演唱上的苏慧伦跳出了当时抒情歌惯用的饱满的唱腔的共鸣方法，采用了靠前篇口语化的那种发声，你会感觉到他的整个的风格是比较清新淡然的。苏慧伦说，当年听过这首歌的我们都明白，不是死鸭子嘴硬的逞强，这就是独属于青春的姿态。告别了这一份夏日般洒脱的流行歌曲，我们要把听觉的温度缓缓地下沉，来听一首属于冬天的抒情作品，同样发行于1996年，范晓萱的《雪人》，这是华语抒情流行极简编曲美学的代表作品。

九十年代街头女孩子很流行戴那种毛茸茸的耳罩，然后校园的广播、街角的便利店常常会飘出这一段清冷温柔的歌声。每当雪花飘落的时节，这段旋律就会不自觉地在脑海当中回响，歌声也在提醒着我们，当陷入低落难过的时候，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从少女的清冷独白，我们要转入九十年代极具代表性的中式的人文摇滚。1996年，伍佰读完了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深受感动，以此为灵感完成创作，直接沿用了书名作为歌曲的标题，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挪威的森林》。整首歌曲主歌内敛收敛，副歌又缓缓的舒展，不会过度的宣泄，而伍佰颗粒感十足的沙哑的中低音自带故事的厚度，把暧昧遗憾无法释怀的心绪全部都装进了旋律当中。

完了摇滚的诗意和自省，九十年代的乐坛还有一份掷地有声的女性的力量。1996年，田震带来了代表作《执着》，编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洒脱之余暗藏着柔情，搭配着田震独一无二的声线，这份质感几乎没有人可以复刻。我们来听田震的《执着》。

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留存过这样的一幅画面，父辈老旧的汽车 CD 机循环播放着田震的歌声，车子飞驰在高速公路，车厢里长辈与少年一同放声的合唱。在厚重的情绪过后，我们要把节奏轻快起来。时间来到了1997年，这首由阿牛完成词曲创作之后，又由任贤齐翻唱，收录在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的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重新演绎的版本大。

广告过后依旧是陪各位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常。今天我们在听一百首华语乐坛出记忆的第四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呢，来自于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歌曲，1997年梅艳芳的《女人花》。在当年，美国梅艳芳几乎是含泪完成录制的，整首歌的编曲以管弦乐铺成底色，为 vocal 留下出了充足的表达的空间，而梅艳芳的那种低沉的沧桑的声线，把女性的隐忍、期盼、寂寥一点点的缓缓的铺成。

同样诞生在1997年，下面的这首《听海》拿下了当年好乐迪 KTV 年度的点播冠军，词曲唱三者高度统一，即便放在整个华语流行乐坛当中也是水准拔尖的抒情大作。这是来自于张惠妹的《听海》，有哪个女生没有在 KTV 里面唱过这首歌呢？

这首歌年少的时候听会觉得朴素的，甚至有一点点土气，但是历经了岁月再回头聆听，才懂得作品背后的格局，到底是歌曲变了，还是我们已经在悄悄长大了呢？英雄的豪情落幕，我们要回归普通人的爱情的故事。1998年，张宇和十一郎把属于他们的浪漫写进了旋律当中。1997年，两个人在加拿大闪婚，面对媒体追问心动的缘由，他们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只记得成婚那一晚的月色格外皎洁，于是便把这一份奔赴

全部归于月亮惹的祸。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此曲二人的默契全部浓缩在了这一首作品当中。编曲是九十年代典型的抒情流行的。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承载着我们80后集体青春记忆的作品。1998年，《还珠格格》火遍了大江南北，片头曲《当》也随之传遍了千家万户。双主唱的和声的编排是整首歌的亮点。时至今日，对于80、90后的听众而言，这首歌、这部剧集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它纪念的是那一段策马奔腾、敢爱敢恨的滚烫的青春。疯过，热烈过，梦也做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动力火车依旧坚持着做音乐，而当年守在电视机前听歌的我们，也在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暨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暨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
0: 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0: 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9: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新疆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宣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皎质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

0: 为主线，系统呈现对口援藏成果、滇藏两地文化互鉴历程、非遗双向交流故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通过图文纪实、实物陈列、文物展示、市集宣讲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镇江故事。长期以来，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立足镇江，深耕民族工作，持续打造行走的非遗特色品牌，推动本地非遗技艺进藏工艺传播，引进西藏特色文化工艺资源落地镇江，以文化搭桥，以工艺聚力，以真情连心，持续促进两地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西藏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王家华：
1: 我们依托红石榴家园这个平台，是给西藏的这种边远山区的小朋友送温暖。另外，每年以援藏的形式，把这个西藏的一些特色产品传播到内地来。
0: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错时开展植保作业，科学做好稻田病虫防控，筑牢秋粮丰收防线。本台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琦，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在丹阳市延陵镇大吕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飞手抢抓清晨低温时段，操作无人机在稻田间低空穿梭，匀速作业，精准喷淋药剂，高效完成全域病虫害防治工作。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2: 像我们呢，今天早上呢，从4点钟开始打的。像我们现在这两台无人机的话呢，从早上4点钟打到9点钟，大概可以打到500亩。
0: 水稻病虫防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为抢抓最佳防治时机，飞手们错开高温，坚守田间，频繁转运重型作业设备，辗转多处田块，以精细高效的植保作业护航水稻长势，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2: 人可以等，这个季节不可等，庄稼更不可以等，所以在这天，咱我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尽量这个早起一点，争取了，早点这个放潮，确保我们这个水稻丰收。
0: 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全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今年6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新规落地落实，压实网络餐饮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今天下午，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123号令实施百日知识竞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3: 本次竞赛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餐饮协会联合主办，平台企业、连锁餐饮、高校、商业综合体等八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把法规学习搬上赛场，以赛学法，以赛促改。
4: 请我们2号队的1号选手准备作答，请听题。入网餐饮商户。
3: 本次竞赛以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为核心，围绕食品安全法、平台主体责任、入网商户义务、风险商户处置等实务内容设置考题。参赛队伍通过必答、抢答、风险答题多个环节开展业务比武。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镇江区域负责人潘新玉：
5: 淘宝闪购平台呢，与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良好的政企协作机制，监管部门帮助我们线下业务经理开展法规培训、行政指导，我们联合监管部门的同志一同开展线下实地抽查，形成双方的监管合力。我们将联合监管部门面向镇江本地入驻商户开展123号令专项普法推送，把法规要点传递给每一位商户经营者，引导商户主动合规经营，共同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3: 镇江右建鲜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钱静：
6: 作为镇江本土的茶饮连锁品牌，消费者的信任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下一步我们将把这次知识竞赛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经营的一个管理举措，严把供应链的源头。

0: 核心原物料的统一配送，同时推进互联网加民族酿造的一个建设，主动接受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用透明换信任，守护本土品牌的口碑。
1: 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聚焦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是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陈华。
2: 我们司法局作为行政执法监督来讲，重要的任务是推进130号令的这个普法落地呢更广更深，同时呢要促进我们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
3: 上周末，CBA 火热开赛。本周民间篮球赛事接续发力，昨晚2026镇江星动夜战2-2百分大战正式启幕。赛事借力现象级百分大战体育 IP 热潮，以低门槛高观赏性的民间夜赛模式，为我市篮球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持续点燃城市文体活力。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夜幕降临，镇江星动篮球中心灯火璀璨，氛围拉满。随着裁判哨声响起，2-2对决正式打响，赛场瞬间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参赛球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精准传球、急速突破、起跳投篮、强硬挡拆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准得分，每一次极限防守都引爆全场。参赛球员林冰荣、

0: 只是希望增加仪式感，给孩子做好榜样。家长会该不该绑定统一的穿衣模板？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陈欢表示支持，学校的出发点有合理性，校园是知识传播与品格养成的地方，教师穿着得体，学生统一校服，本身就在构建一种秩序感。家长作为编外教育者，如果穿着背心拖鞋随意懒散地坐在孩子课桌前，与尊师重教的氛围难免违和。网友青雨认为，家长会算正式场合，穿得得体些是对老师和孩子的尊重，也能给孩子正向示范。反对的声音也有不少，网友有一道镜头说，学校这样具体规定衣服颜色和款式有些越界了，并非人人都有正装，家长下班直接赶去家长会也没时间换衣服。网友曼诗觉得，对于普通家长而言，生活本就琐碎忙碌，有的家长下班直接奔赴家长会，无暇特意换装，有的家庭条件普通，没必要为一场家长会特意购置新衣。家长们身形穿搭风格不同，黑白固定搭配并不适配，学校看似温和的引导，实则给家长套上了无形枷锁。吉木新闻的观点，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从来不是整齐划一。学校教孩子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却用统一穿衣模板约束家长，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真正的礼仪教育是教会人场合得体，举止文明，而非拘泥于服装颜色与款式。穿干净素雅的彩色衬衫，简约休闲的长裤同样体面得体。反之，即便身着黑白正装，态度敷衍，玩手机闲聊，依然是对场景的不尊重。外在穿搭只是表象，内在敬畏之心、真诚态度才是仪式感的核心。长沙晚报评论指出，归根结底，家长会是一场为了孩子的对话，而不是一场演给孩子看的秀。学校有责任营造庄重氛围，但更应把精力放在提升家长会的时效性上。家长有义务以身作则，但这份榜样更应体现在言传身教、守时守信、尊重他人等日常细节中。着装建议可以存在，但宜粗不宜细，宜倡导不宜规定，宜柔性不宜刚性。如果连穿什么颜色都要统一，那下一次是不是要统一发型、统一鞋袜呢？仪式感一旦越界，便容易滑向形式主义。大和网点评，少一点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多一些精神层面的真诚沟通，家校共育之路才能走得更从容、更温暖。
0: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继苏超掀起全民体育热潮之后，篮球战火接续燃起。为方便球迷奔赴南京为家乡球队助威，镇江江天集团在苏 BA 和苏超两项赛事期间均开通了球迷助威直通车，覆盖镇江市区、丹阳、阳中、句容多地，满足不同地区球迷的出行需求，往返票价均为45元。根据苏 BA 赛程，镇江队将于9月11号客场挑战南京队。苏超方面，9月12号镇江队客场挑战南京队。这两场赛事的具体乘车安排为：镇江市区乘车点为镇江汽车客运站1号检票口，丹阳为丹阳东站，阳中为阳中汽车客运站1号检票口。句容为句容客运站19号检票口，出发时间以微信小程序江天畅行实时公示为准，返程时间暂定为比赛当天晚上10点，最终根据比赛结束时间灵活调整。球迷可通过微信搜索江天畅行小程序，进入演出赛事栏目购票。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小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

0: 十万个为什么。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得了皮肤病一定要忌口清淡饮食，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皮肤病的种类繁多，其病因和治疗方式各不相同。虽然饮食确实对某些皮肤病的管理有帮助，但并不是所有皮肤病都需要严格忌口或清淡饮食。因此，对于饮食的限制和建议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对于特定的情况，例如食物过敏引起的荨麻疹，或者食物诱发加重的湿疹，确实需要避免食用相关的致敏食物。但并不是所有湿疹或荨麻疹患者都会对食物过敏。从群体角度来说，忌口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并无帮助，不忌口也不见得有坏处。其次，如银屑病、痤疮等皮肤病，调整饮食虽然可能有所帮助，但不是唯一或主要的治疗手段。例如，银屑病是一种与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饮食调整可能对其症状有所缓解，但并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同样，痤疮的发生与皮脂分泌、毛囊堵塞、细菌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清淡饮食并不能单独解决痤疮问题。因此，主流的医学建议并不主张大家盲目忌口或选择清淡饮食。另外，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其健康状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遗传、环境、生活习惯，也包括饮食。保持均衡的饮食，摄入足够的营养素，对维持整体健康状况以及皮肤的健康都有帮助。相反，过度限制饮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从而影响皮肤健康。正确的做法是根据皮肤病的具体类型和个人的健康状况，由皮肤科医生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皮肤病患者要做的是根据自身病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的饮食调控，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1: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

0: 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唯一的上午啊，会开一个。市委市政府啊，决定关停这条小吃街，把通知都发到大家手里了。希望大家配合呀，关停的时间到凌晨的12点。拒不配合的，我们要强制执行。因为我们这条小吃街呀，存在着严重的卫生不达标的情况，违反了食品安全法，违反了环境治理法，还有这座居民楼啊。 一楼的承重墙全部被打掉，这是一座危楼，非常危险。所以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宣布，关停这条小吃街的决定是不会撤回的。希望大家配合理解。明天咱们这些商贩啊到市政府，我们商谈迁移和赔偿的问题，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理解。好了，庆祝开始吧。
1: 走吧，赶紧走吧，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商户们不买账，公安人员只好强制执行，众人推搡打闹，一片混乱。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0: 此时，在公安局监控室里。
2: 廖宇正、李子平和赵池等人也通过镜头看到了小吃街动荡不安的局面。赵池按耐不住，悄悄拨通手机。
3: 金波，我跟你讲啊，你是我亲大爷，把这事找忙好，啊，不能让任何人伤着他，听见没有？
2: 不要动手！大家好好说好好谈！不要动手！不要动手！警报！警报！带着郑市长，赶紧撤！快点！
4: 突然，二楼的一个商户怒气冲冲地对准郑寒江的脑袋砸向了一碗面。郑寒江受伤了，被紧急送往医院。赵池急匆匆地找到金波：“
5: 你怎么搞的呀？啊，不是让你确保万无一失吗？
6: 没大事儿，没大事儿。那楼上的商贩打翻了一碗西红柿牛腩面，
5: 弄得他浑身上下血了呼啦一大片。 我当时看见确实是给吓疯了，现在知道了，就脑门挨了一下。
2: 是，
5: 根本看不清楚，现场乱糟糟的。我能把人抢过来就不错，兄弟们还在那折腾着呢，都炸了营了。那你来的正好，你在这儿吧，我还得回小吃街。
2: 别，你在这盯着吧。啊，我已经调了一个防暴中队过去了，现场不能没人。
5: 哎，给你弄个钢盔吧。啊，好多摊主啊都是住在那店里。 店一查封，他没地儿住了，这不是越闹越凶吗？要不呢，你就给廖书记打个电话，说啊，今儿咱们能不能灵活一点？先查封不允许营业，人还能住，行不行？
2: 又找不自在，又想找不自在是吧？我给你。

0: 将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把健康关怀送到老师身边。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特朗普发图，美国旗覆盖加拿大、墨西哥、冰岛等，冰岛召见美国大使表达不满。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开展金秋送师恩、向暖育人心教师节主题活动，为老师们送上专属健康关怀。来听通讯员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本次活动围绕教师群体常见的职业健康问题设计服务内容，设置了基础健康检测、中医特色理疗、一对一健康咨询三个环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首先为老师们量血压、测血糖，对数值异常的老师给出调整饮食、优化作息及专业复查的具体建议。针对教师用嗓多、久坐、易肩颈不适的职业特点，护士们带来了中医特色耳穴贴压服务，根据每位老师的身体状况取穴贴压，缓解日常疲劳。在一对一咨询环节，医护人员结合检测结果为老师们量身定制健康指导方案。古阳新村幼儿园老师陶倩做完耳穴贴压，手里攥着系满健康小贴士的便签纸。
2: 平时经常一天下来嗓子哑得说不出话，颈椎也总是酸胀，今天社区把健康服务直接送到了幼儿园，还教了我们几个办公间隙就能做的拉伸动作，感觉特别贴心。
1: 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
3: 接下来我们也会和幼儿园保持长期联动，推出更多面向教师、面向亲子的便民服务和文化活动，把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纽带系得更紧，让辖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0: 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中国制造加速出海，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国际方面，日本32岁女子

0: 前原理帆最近被日本警方逮捕，他涉嫌拐骗日本人实施跨境诈骗。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发现前原理帆此前曾因助人为乐受到警察表彰，此事在日本网络上引发热议。有日本网民猜测，前原理帆2024年末就已经在实施犯罪了，他帮助老人很有可能有自己的算计，为的是在媒体前曝光，从而让作为犯罪工具的公司形象变得更好。当地时间7号，冰岛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未做解释的地图，图中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域之上，整片区域被标注为美利坚合众国。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凌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10号，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0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
1: 听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清晨适合思念，深夜适合回忆，而任何时候都适合听老歌。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请放慢脚步，让这些被岁月打磨过的歌声慢慢说给你听。我们的音乐旅程从一个男人利落的歌声开始，不要回头，来自于黄仲坤。

提到黄仲坤，很多人会想到他之后在影视剧当中的精彩演出，或是那首被迪克牛仔翻唱之后爆红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但他还有一首歌曲我也很喜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不要回头》，选自他1982年的专辑《记得我》，马兆骏作词，洪光达作曲，歌词简单却充满了力量，摆一摆手，你说不会再停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歌词就像是一记温柔的提醒，告诉所有人，青春走了不会再回头，要好好的把握，珍惜美好的前程。时光匆匆，岁月难。黄仲坤用他干净利落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有一些些笨拙但却非常真诚的洒脱。快快珍惜美好前。刚刚这首歌里那份对于青春的洒脱，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自己呢？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标记过很多人青春岁月能引发大合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万水千山总是情，来自于汪明荃。汪明荃的名字总是和那些经典的港剧联系在一起。1982年，他为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唱了这首同名主题曲。不同于一般情歌的缠绵悱恻，这首

0: 歌更像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旷达。阿姐汪明荃甜润的嗓音配合着顾嘉辉谱写的曲子，让人如沐春风。四十多年过去了，电视剧讲了些什么，恐怕能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这首主题曲却跨越了时间，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1: 没怕风吹，
0: 老歌就是有这样跨越山海的力量，不管过去多久，不管你身在何处，旋律响起总能瞬间把你带回到过去，那些闪着光的名字，那些被时光封存的记忆也渐渐清晰。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没有季节的爱情》。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0: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为各位选择了一些很温柔也是很亲切的老歌，这些声音是很年轻的，但是歌手早就已经不再唱了，听到他们就好像轻轻触碰到了时光的轮廓。我时常在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如果能够亲眼见证这些曾经美丽的岁月，那该有多好呢？
1: 如果

柴兆梅和他的同学施碧梧共同创作了一曲清新活泼的作品，他们把云雨海浪沙滩朝露还有小草写进了歌里，然后两个人带着这首歌呢参加了当年的金韵奖民歌大赛，获得了优胜奖。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到的如果。尽管台照梅和施碧梧他们并不是一个组合，但是他们两个人还是开了女生二重唱的先河。这种二重唱的表现形式呢，在当时非常的少见，所以也特别引人注目。可是令人遗憾的，两人合作出了一张专辑之后呢，便分道扬镳了。施碧梧悄然身退，台照梅远走他乡。其实很多歌手都是这样的，他们出现了，闪亮了，然后逐渐的暗去，但是他们的歌声却一直留存下来，每次听到都感觉好像推开了时光的大门，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跟你诉说过去，诉说那些你们共同经历过的美好的过去。

0: 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0: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两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在美网连赢7场靠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晚我们想要聊聊的话题。接下来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我们知道斯瓦泰克和此前郑钦文遭遇到的对手凯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郑钦文在开局阶段看起来毫无胜算，尤其是前四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场上发生了什么？
3: 对，因为斯瓦泰克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的正手是又平又快，他能借力也能自己发力，但他的防守能力以及我觉得对旋转的把控呢，就不像斯瓦泰克那么的精准了。第一盘呢，就我觉得郑钦文20分钟以后发现自己是0-5落后，我觉得首先他非常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动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钦文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钦文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水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6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拢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十日场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比钦文那边要快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4: 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6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3: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但是这个复出之后的

0: 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联营市场夺冠的拉布。新闻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新闻吗？我觉得还真的不一定。
1: 嗯，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试一试一，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0: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5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一次赢球是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2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5月的这个马地红土。当时钦文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发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八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2: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有莱巴的。
0: 因为钦文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钦文今年的防守技巧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钦文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不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钦文的技术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1: 但我是不太介意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啊，调整打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0: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未来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一些。
1: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0: 对对，
1: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雕得越来越细。张文，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2: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运动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

0: 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磨合了3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1: 我记得张爱玲
2: 拉杜卡努、哎、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3个月的，都换了快10位了都、
1: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啊，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嘉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
2: 身。起手式有很多都是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予呢能投能出，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予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1: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的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2: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含蓄，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辛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辛尼呢是错失了绝情3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3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3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宇的使用就是时间切得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宇给换下，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更多转换机会，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0: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3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老，我也想整盘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八

0: 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交手，
1: 嗯，
0: 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女篮呢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三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1: 嗯，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还

0: 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呢，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划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2: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

0: 有救一样。我就保护了他。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就一百三十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2: 其实我们俩真最重
1: 只找到两本半书，
2: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本书啊，因为他们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九石刻包括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莹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四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莹却犯了难。
2: 档案里头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莹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2: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30，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3: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2: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2-3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莹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2年后，郭湘莹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莹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2: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

0: 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敢哈了。
1: 傻
0: 是吧？傻，我们四川人做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时刻不变质，我信得过我那时刻，我有前途。
2: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时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两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当然没申报，你大舅忙啥子嘛，没得钱，我心头啊。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以前很多人认为活跃的网民大多是年轻人，而中老年人不太能玩转互联网，但实际上退休后的中老年人对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非常感兴趣的，成了银发网民。而随着短视频越来越流行，有数据显示超过60%的老年人会每天打开短视频平台，平均每次使用时长在1到2小时。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中比较无聊孤独。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他们从短视频接收信息比文字或图片更及时有效，因为图片大，声音大，还能学习一些实用技能，比如常识和新闻，

0: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
3: 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4: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

0: 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0: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0: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0: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 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00。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
1: 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错时开展植保作业，筑牢秋粮丰收防线。
0: 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镇江故事，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揭牌。
1: 阅读加体育加非遗，市图书馆打造苏超特色大餐。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发布，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
1: 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启动。
0: 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
1: 美国信誉风险促使欧洲多国减少在美黄金储备。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27度。
1: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座谈会，市委书记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长期以来。

0: 展现新活力。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市委市政府对此致以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吴信文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守牢教育公平底线，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强化安全风险防范，营造良好育人氛围，推动镇江教育工作继续在全省走在前列，争先进位。吴信文强调，镇江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走出了一批教育名家，希望全市广大教师以先辈为楷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师德师风，提升能力本领，努力成为业务精湛、学识扎实的大先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有用之才。吴信文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切实保障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殷敏，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范建参加会议，副市长尹卫民主持会议。
1: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昨天市长张克赴相关学校看望慰问教师，向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并实地检查校园安全工作。张克首先来到镇江第一外国语学校，实地查看学校校园环境、文化建设等，与学校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规模、生源结构、学生去向、安全管理等情况。张克指出，教书育人是崇高美好的事业，希望学校聚焦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和期盼，对标一流标准，健全培养体系，不断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强化核心素养培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法治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努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张克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办学理念、师资建设、食堂安全管理等情况，详细询问学校发展诉求，看望慰问骨干教师代表。张克希望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学生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最后，张克来到镇江市中山路小学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仔细询问学校办学的意见诉求，勉励大家坚守教育初心，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与学校协同联动，因地制宜优化学校周边交通组织，着力构建安全畅通交通环境。张克还实地检查了直饮水设施，要求属地政府加强统筹管理，完善校园饮用水管理制度，持续深化校园饮水安全常态化监管，让师生同饮放心水。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活动。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会见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戴和根一行，双方就加大合作力度、拓宽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吴庆文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戴和根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镇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统筹推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

0: 中国铁建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建设集团，希望能够融入镇江，深耕镇江，创新合作模式，在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镇江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在镇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戴和根对镇江给予中国铁建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随后介绍了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他表示，镇江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潜力巨大，企业高度重视在镇业务布局，希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深挖交通项目建设、城市更新改造、建筑低碳转型等方面合作潜力，携手实现共同发展。市领导范建、黄春年、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裁杨哲峰参加会见。
1: 昨天是安防委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是安防委主任张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工作要求，从严从细抓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克要求要以省安全生产警示片为境界，举一反三抓好身边同类问题排查整改，要坚决抓好省安全生产巡查法。

0: 二轮研包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持续深化镇村国有和集体资产监督等工作，不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高国成、副主任戴飞平、王成明、秘书长曾文斌参加研学活动。
1: 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农户抢抓农时，措施开展植保作业，科学做好稻田病虫防控，筑牢秋粮丰收防线。本台记者魏山、戴雨银、罗长奇，丹阳台记者邹亚俊报道。
2: 在丹阳市延陵镇大吕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飞手抢抓清晨低温时段，操作无人机在稻田间低空穿梭，匀速作业，精准喷淋药剂，高效完成全域病虫害防治工作。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3: 像我们呢，今天早上呢，从四点钟开始打的。像我们现在这两台无人机的话呢，从早上四点钟打到九点钟，大概可以打到五百亩。
2: 水稻病虫防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为抢抓最佳防治时机，飞手们错开高温，坚守田间，频繁转运重型作业设备，辗转多处田块，以精细高效的植保作业护航水稻长势，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3: 人可以等，这个季节不可等，庄稼更不可以等，所以在这天咱我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尽量这个早起一点，争取了早点这个放潮，确保我们这个水稻丰收。
0: 最近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揭牌仪式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举行，记者魏华、瑞雪、薛善友报道。
2: 依托西津渡深厚历史文脉与文旅资源，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全新打造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呈现对口援藏成果、镇藏两地文化互鉴历程、非遗双向交流故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通过图文纪实、实物陈列、文物展示、事迹宣讲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镇江故事。长期以来，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立足镇江，深耕民族工作，持续打造行走的非遗特色品牌，推动本地非遗技艺进藏工艺传播，引进西藏特色文化工艺资源落地镇江，以文化搭桥，以工艺聚力，以真情连心，持续促进两地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西藏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王家华：
4: 我们依托红石榴家园这个平台，是给西藏的这种边远山区的小朋友送温暖。另外每年以援藏的形式，把这个西藏的一些特色产品传播到内地来。
1: 最近2026年江苏省首届 AI 智能体应用工程师职业技能邀请赛在泰州举办，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选派的镇江代表队与全省16支队伍48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荣获大赛团体一等奖。这是镇江近期收获的第二项省级 AI 领域职业技能赛事荣誉，彰显了镇江数字技能人才培育的扎实成效。本次大赛以赛筑梦、智企未来为主题，是我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深化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就在前不久落幕的2026年江苏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职业技能竞赛中，由镇江电信组建的代表队出战这项赛事，在全省20支参赛队伍中过关斩将，取得团体二等奖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0: 2026镇江星动夜战 2V2 百分大战火热开赛。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2: 先听好消息吧。
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2: 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2: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2: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2: 啊？
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2: 哦，
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2: 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2: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2: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5: 早间的7:27，良辰留园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全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今年6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新规落地落实，压实网络餐饮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昨天下午，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123号令实施百日知识竞赛。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6: 本次竞赛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餐饮协会联合主办，平台企业、连锁餐饮、高校、商业综合体等八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把法规学习搬上赛场，以赛学法，以赛促改。
7: 请我们2号队的1号选手准备作答，请听题。入网餐饮商户。
6: 本次竞赛以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为核心，围绕食品安全法、平台主体责任、入网商户义务、风险商户处置等实务内容设置考题，参赛队伍通过必答、抢答、风险答题多个环节开展业务比武。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镇江区域负责人潘新玉：
8: 淘宝闪购平台呢，与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良好的政企协作机制，监管部门帮助我们线下业务经理开展法规培训、行政指导，我们联合监管部门的同志一同开展线下实地抽查，形成双方的监管合力。我们将联合监管部门面向镇江本地入驻商户开展123号令专项普法推送，把法规要点传递给每一位商户经营者，引导商户主动合规经营，共同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6: 镇江右建鲜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钱静：
9: 作为镇江本土的茶饮连锁品牌，消费者的信任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下一步我们将把这次知识竞赛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经营的一个管理举措，严把供应链的源头、核心原物料的统一配送，同时推进互联网加民族酿造的一个建设，主动接受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用透明换信任，守护本土品牌的口碑。
6: 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聚焦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 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是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陈华。
10: 我们司法局作为行政执法监督来讲，重要的任务是推进外商少年的这个普法落地呢更广更深，同时呢要促进我们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
11: 上周末 ，CBA 火热开赛，本周民间篮球赛事接续发力。前天晚上，2026镇江星动夜战2v2百分大战正式启幕。赛事借力现象级百分大战体育 IP 热潮，以低门槛、高观赏性的民间夜赛模式，为我市篮球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持续点燃城市文体活力。记者杨静雅、张文新报道。
5: 夜幕降临，镇江星动篮球中心灯火璀璨，氛围拉满。随着裁判哨声响起，二对二对决正式打响，赛场瞬间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参赛球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精准传球，急速突破，起跳投篮，强硬挡拆，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准得分，每一次极限防守都引爆全场。参赛球员林冰荣：
12: 我感觉镇江其实是一个篮球氛围特别好的城市吧，就我觉得需要有更多这样的比赛，然后把大家就凝聚起来，然后就一起给一个就展现自我的平台吧。
5: 本次赛事面向16至45周岁篮球爱好者开放，采用自由组队模式，共招募20支参赛队伍，80名球员参赛。不同于常规篮球赛制，本次赛事将百分对决分为4节比拼，每节率先拿下25分的队伍获胜，胜者继续守擂，负者轮换休整，全程保留累计积分，滚动晋级，既保留百分大战的竞技悬念，又兼顾赛事的参与度与观赏性。镇江星动篮球中心馆长刘荣：
13: 特别希望有这种呼应，因为你说周末看了CBA的比赛，大家热血沸腾的，然后周一可以过来参加一个民间的这种赛事，而且它没有门槛，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所以也希望把周末积蓄的一些热血情绪延续到这个周一的这种民间赛事当中来。
14: 9月5号到6号，镇江港杯镇江市第14届千台万人乒乓球比赛聚龙市选拔赛在聚龙市崇明中学体育馆落幕。目前，我市各市和区千台万人乒乓球选拔赛正在火热开展。9月25号到26号，比赛总决赛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
11: 苏超激战正酣，本赛季以来，市图书馆围绕“苏超球魂震燃”主题，线上线下同步推出活动，为市民送上文体融合大餐，书香打底，赛事文化更有厚度。主题活动面向不同读者群体推荐足球主题读物，成人读者可阅读《倒转金字塔》《中场对话》两部著作，系统了解世界足球战术演变与行业发展。对亲子家庭则推荐《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训练宝典》《足球运动与科学》，兼顾青训技能与运动科学普及。每次活动还配有苏超赛事文化课堂，为市民解读联赛背景。形式初心，线上线下全域破壁。市图书馆微信中公众号推出苏超知识问答，吸引市民参与。线下活动则突出沉浸体验，在非遗面塑中，读者亲手制作赛事吉祥物醋嘟嘟，亲子专场设置默契足球、桌面足球对抗、定点射门等项目，让阅读科普与运动实践自然衔接。后续还将推出足球主题戳戳秀、高校学子足球体验和苏超志愿者手语培训等活动。为了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活动面向不同年龄段精准设计，成年读者以深度阅读与非遗手作为主，亲子家庭可参与主题帐篷故事会，在科普阅读与趣味运动中感受足球魅力。针对高校群体，市图书馆还将走进江苏科技大学举办专场活动，以年轻化互动和志愿者培训激发青年参与热情。目前市图书馆已经举办了3场相关主题活动。
5: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戴家巷社区联合市第一人民医院、市古阳新村幼儿园共同开展金秋送师恩、向暖育人心教师节主题活动，为老师们送上专属健康关怀。来听通讯员丁宇、记者周恒的报道。
15: 本次活动围绕教师群体常见的职业健康问题设计服务内容，设置了基础健康检测、中医特色理疗、一对一健康咨询三个环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首先为老师们量血压、测血糖，对数值异常的老师给出调整饮食、优化作息及专业复查的具体建议。针对教师用嗓多、久坐、易肩颈不适的职业特点，护士们带来了中医特色耳穴贴压服务，根据每位老师的身体状况取穴贴压，缓解日常疲劳。在一对一咨询环节，医护人员结合检测结果为老师们量身定制健康指导方案。古阳新村幼儿园老师陶倩做完耳穴贴压，手里攥着系满健康小贴士的便签纸。
16: 平时经常一天下来嗓子哑得说不出话，颈椎也总是酸胀，今天社区把健康服务直接送到了幼儿园，还教了我们几个办公间隙就能做的拉伸动作，感觉特别贴心。
15: 戴家巷社区工作人员许悦，
17: 接下来我们也会和幼儿园保持长期联动，推出更多面向教师、面向亲子的便民服务和文化活动，把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纽带系得更紧，让辖区的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的温度。
0: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11: 9月4号21点19分，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某小区有人员高空被困，急需救援。接警后，119指挥中心迅速调派辖区内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经询问得知，被困男子今年约30岁，因出门忘带家中钥匙无法进门，心存侥幸，徒手攀爬外墙，试图从3楼阳台翻入室内，不料攀爬过程中受阻，被困在3楼阳台外侧，进退两难，处境危险。掌握现场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做好安全防护，迅速开展救援作业。由于天井内部空间狭小，消防救援人员克服场地限制，完成扶梯架设。现场指挥员攀爬至被困人员所在位置，为其穿戴好安全防护装备。经过紧张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下，全程没有人员伤亡。消防提醒，市民朋友切勿因忘带钥匙、图方便等原因，冒险攀爬楼房外墙、阳台，高空攀爬风险极高，极易发生坠落事故。遇到门锁故障、未带钥匙等情况，应联系专业开锁人员上门处理，严防意外事故发生。
1: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先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度到27度。
11: 继苏超掀起全民体育热潮之后，篮球战火接续燃起。为了方便球迷奔赴南京为家乡球队助威，镇江江天集团在苏 BA 和苏超两项赛事期间都开通了球迷助威直通车，覆盖镇江市区、丹阳、阳中、句容多地，满足不同地区球迷的出行需求，往返票价均为45元。根据苏 BA 赛程，镇江队将于9月11号客场挑战南京队。苏超方面，9月12号镇江队客场挑战南京队。这两场赛事的具体乘车安排为：镇江市区乘车点为镇江汽车客运站1号检票口，丹阳为丹阳东站，阳中为阳中汽车客运站1号检票口，句容为句容客运站19号检票口。出发时间以微信小程序江天畅行实时公示为准， 返程时间暂定为比赛当天晚上10点，最终根据比赛结束时间灵活调整。球迷可通过微信搜索江天畅行小程序进入演出赛事栏目购票。
5: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9月可能有2到3个台风影响我国，破坏性可能比夏台风还要厉害。
5: 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约合200亿美元。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8: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2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2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22: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4: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5: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6: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1: 现在是早间的7点43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5: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万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八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十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五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六位，东京横滨集群、圣何塞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列第二至第四位。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的创新指数中的创新集群是城市或城市群，其排名根据三项指标：专利合作条约公开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人所在地，已发表科研论文的作者所属机构，以及获得风险投资资助的公司所在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这些指标进行统计和排名，确定全球最活跃的创新活动集聚地区。今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合计占据了全球百强创新集数的近半数。
1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三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最近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

0: 和追求。如果真的是自己勤工俭学挣的钱去看演唱会，跟家里享受低保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网友在云端觉得，单次冲动消费不应直接导致全家失去兜底保障。近年来，类似讨论并不少见，享受低保却出现高消费行为，领取助学金，购置高端电子产品，每每都会掀起舆论交锋。北京市汇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李素表示，低保的认定标准是家庭整体经济情况。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低保家庭需要接受动态核查，实际生活水平明显超出救助标准的，可以依法终止低保待遇。江西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评估办法也明确，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属于高消费核查情形，纳入低保期间存在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应当停止救助。澎湃新闻的观点，既然申请了低保救助，就得接受规则的刚性约束，牺牲部分消费自主权。说到底，谁能享受低保，低保家庭的消费，周围群众也在看着，不能过分超出公众朴素的认知。界面新闻点评，这起事件需要地方主管部门审慎把握政策尺度，规范业务操作流程，实地查看家庭居住环境、生活设施等，直观了解其实际生活条件，进而通过集体研究，一事一议作出结论。事件尚未盖棺定论，核查需要一定时间，外界应给地方依法依规处置此事留出空间。扬子晚报评论指出，这起公共事件的讨论同样也是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救助政策科普。低保保障的是基本生存，而非休闲享乐。受助群体在获得社会托底的同时，也要认清自身对应的责任边界。公众也应理性看待事件，停止对女孩的网暴。制度守住尺度，个体学会成长，多方相向而行，才能让社会救助机制平稳良性运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今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先后缩减在美黄金储备规模。市场分析认为，这是出于对黄金存放地安全以及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背后凸显出美国日益将美元等工具武器化给自身带来的信誉风险。荷兰央行9月2号发布公告说，今年3月到8月，该行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中存放于纽约的比例由 31.3% 降至 18.5%， 存放于伦敦的比例则由 18.1% 升至 32.1%。
3: 多位分析人士认为，欧洲撤回在美黄金储备与储备安全及地缘政治因素有关。法国黄金交易机构国民黄金商业商行总裁施瓦茨说，过去10年间，各国央行一直在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地点。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可能促使某些央行倾向于选择其他存储地点。
2: 北京时间昨天，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专家分析认为，加拿大正在展示其能够在贸易谈判中与美国抗衡。加拿大的策略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3: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启幕，展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持续至13号。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昨天贵州茅台多家自营店启动第三次调价，多款主流产品零售价上调，53度500毫升飞天茅台涨至每瓶1766元。此前茅台曾于7月底8月初两次提价。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6.18%，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